依据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次，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 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 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 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 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 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的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比如在一些干部中，乱评乱议、口无遮拦现象比较突出。 如果造谣生事，那是违反党纪，甚至违反国法。但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调侃、传播小道消息，东家长西家短，乱发议论，热衷于转发网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所谓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息，四处询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 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捉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对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有的高级干部就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愤愤不平的。”情况是这样吗？看看那些人写的忏悔录，哪个人是冤枉的？ 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的传播消息、发表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朽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比如，有的干部脱岗离岗了，不向组织汇报，借口说有些是私事，应该有自由空间。我在地方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么事。 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当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没有说不让休息。 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好的，节假日都能自觉坚守岗位，这不也是一种规矩吗？再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不报告，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 有的同志有重病不报，对所有人都隐瞒了，最后病危了，组织还不知道，
场面上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但就是不说，最后命都给耽误没了。有的子女家属长期在国外也不报告，在国外定居的按规定要报告，但他们也不是正式定居，就觉得可以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弄了很多证件，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情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又比如跑风漏气，说情风打招呼的问题，对组织有关内部决定和考虑，有的人通过隐喻、暗示等方式向相关人员通风报信，说没有还就是有，要查吧还查不出来。组织决定提拔某个干部，只要说过了、行了两个字就够了。组织决定审查某个人，只要说注意一点就够了。还有说情风，有的人对担任过领导岗位的地方、有影响的地方，对那里的干部问题第一句话也不直接说要提拔，就说某某还不错呀，某某还可以呀，意思尽在不言中，但抓还抓不住。已经离开那里了，还插手那里的人事安排。还有选举的时候，一些人打招呼、拉票、助选，有时不用明着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最后踏雪无痕。这些事情该做吗？这属不属于规矩问题？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事，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

0: 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 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 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 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
1: 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的强调，十分坚定的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 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实事求是， 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2013年12月26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 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 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 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时机，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风》，作者杨绛，朗读姚柯。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阴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 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

0: 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 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二集。
3: 老师，喝茶。
4: 哟，陆安瓜片好啊。
3: 知道你喜欢喝，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
4: 啊，余生啊，听如雪说你们南新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3: 是啊，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的问题。
4: 余生啊，我正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3: 好啊。
5: 曾国林教授和肖雨生对南新二代进行多次修正，在曾教授的启发下，肖雨生终于找到了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南新后，肖雨生和范小玉带领团队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0: 医生
1: 啊，
0: 程序写出来了，你看看。
1: 好，我看看。很好啊，小鱼。但是你看这里，哦，还有这儿，这儿，还是得再深入优化一下。
0: 嗯，好。
2: 两位啊，已经凌晨一点了，你们还真要干到天亮啊？
0: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2: 别呀，你们已经熬了多少天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好不容易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得一鼓作气把南新二代研发出来。
0: 嗯，子轩，你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你还有别的任务呢，先回去睡吧。
2: 那咋行啊，我怎么可能抛弃大家自己一个人回家睡大觉。我给大家买夜宵，都想吃什么？
1: 老母鸡汤。
2: 安排。
3: 南新的整个研发团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扑在工作上。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范小玉被肖雨生的科研精神所折服，肖雨生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带着他们艰难前进。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南新二代芯片研发成功。
1: 孟局，老师，我们芯片测试成功了。
4: 孟教授，哎，您看，
5: 我看呐，这款芯片达到了车用芯片的使用标准，可以推向市场了。
2: 太好了！
6: 雨生、子轩，恭喜你们！
1: 谢谢孟局，
2: 谢谢孟局。
6: 但是研发和销售

0: 这个过程虽然有点曲折，但结果还是好的。子轩明天开始就会去全国各地和智能汽车企业谈芯片的销售业务。我们有价格优势，相信他不会无功而返的。嗯，如果一切顺利就最好了。你们的小公司经不起折腾。
1: 南新二代芯片的研发成功，给了整个创业团队巨大的信心。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款芯片上。当王子轩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萧雨生和范小玉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来了来了。
2: 三汤鱼来了！哎呦，
3: 小玉啊，你这水准啊，都赶得上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师了。
1: 那必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得会的。
3: 啊，这一桌子贵州菜啊，闻着都流口水了。哎，对了，
1: 子轩怎么还没回来？
3: 对啊，他怎么还没回来？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不接电话呀？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不会的。是子轩吗？不是啊，一个陌生号码。喂，你是？什么？派出所？
1: 小月，我们回来了。
2: 小月啊，等一下，子轩，你先别进门啊。
1: 这咋的了？
2: 我给你点了个火盆，你跨一下，运气会比较好的。
1: 是，不用吧？他老家的习俗，就跨一下吧。
2: 哎，好吧，好吧。来了，火好旺，来，你跨一下，平安又顺意。
1: 好。哎。
2: 这下好了，以后呢，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笑>
1: 你一个硕士，还这么迷信？这也不算是迷信吧，反正我们老家那边要是遇上什么不顺的事情，都会这么做的。
2: 子轩啊，你说你推销个芯片，怎么推销到派出所里去了？
1: 哎，别提了，我这肚子饿了，咱边吃边说吧。
2: 边吃边说啊，
1: 你吃点肉。
2: 哎，多吃一些。吃菜，吃菜。还有鱼呢。好好好。子轩，我敬你，辛苦了。这酒啊，我不敢喝，我惭愧。
1: 子轩，你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我找了20几家新能源车企，没有一个愿用我们的芯片的，其中有一家车企的主管。
1: 还讽刺挖苦，我一生气揪住他的衣领想让他道歉，谁知道他让保安报警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芯片比外国芯片便宜啊，而且技术也不比外国的差呀。是啊，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呢？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呗，我们的一个芯片只比外国芯片便宜10元，他们是大企业大品牌，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的芯片。
2: 他们不敢用，就没有其他渠道了吗？有是有，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做。你说说看，我联系的一家造车新势力松了口，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是好事啊，
1: 但对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呀。什么条件？
2: 整套的汽车显示屏系统。 都要由我们研发出来，匹配他们的车型，而且他们不出1分钱的研发费。我算了一下，他们的新车型估计要2年才能批量生产，在这2年内，我们要不停地调整我们设计来配合他们，研发经费起码要达到300万以上。我们这只是卖汽车芯片，那为什么显示屏系统也要我们设计呢？
1: 我们是国产芯片公司。
2: 他们觉得给我们机会就很不错了，不想去冒任何风险匹配我们的芯片。只有我们把整个系统搞好了，

0: 这太过分了，这就是霸王条款。所以我拒绝了。对，应该拒绝。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试试啊！我们是小企业，花300万，还有2年的时间去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我们承受不起。万一他们的车型量产不了，我们一切努力都打水漂了。子轩，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小微企业。
1: 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怎么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0: 那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未必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啊。
1: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碰的壁还不够多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
2: 雨生，那可是300万呢！
0: 这300万我认了。
2: 好，我说不过你，老规矩，举手表决。
3: 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举手。肖玉，你也赞成？我觉得雨生说的有道理，这就是破局的一个办法。为了解决南新芯片的销售困境，肖雨生力主南新和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经过2年多的修改设计。 以及对汽车显示屏系统的研发，车企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芯片，但他们还没开心多久，又一个坏消息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
0: 雨生，小玉。
4: 你们看新闻了吗？我们合作方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新一代车型无法进行量产了。
1: 什么？这个消息属实吗？
0: 我打电话去问了，绝对属实，极有可能会选择破产。那他们企业要是破产了，我们这2年的研发那就打水漂了。
4: 哎呦，当初你们不听我的，一定要去试，现在出事了吧？
0: 他们要是破产了，我们南希也快关门了。
4: 公司账户里只有不到10万了。
1: 子轩，子轩，你先别激动，
0: 我没有办法不激动。
1: 2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什么？硬是把自己逼得山穷水尽，万劫不复。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5: 我觉得我们这2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起码研发出了和我们芯片匹配的一个显示系统。值得？我们就要去要饭了？你怎么还不醒悟啊？有些事儿它就不能是。不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结果。
0: 再说了，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倒闭了，还有几十家上百家，我们已经把东西开发出来了，一个个企业去找合作就是了，你不用那么悲观。<笑>
4: 有那么容易吗？你是没有出去和他们谈过？有时候我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大家照样不相信我们。
0: 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吵了。你这样吵下去，能解决问题吗？
4: 现在这个情况。
0: 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建议，先把芯片放一放，研发投影机，先让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关键。同意的举手，我先举。
4: 小玉，你怎么不举手？
6: 子轩，只要好好做芯片，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0: 范小玉，为什么你总是不理解我？
6: 我支持我个人认为对的方向。
0: 你。
6: 雨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7: 睡不着，想你了。我也想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我和子轩吵架了，他想专心研发投影机，而我只想坚持做芯片。如雪，你说我是不是错了？
6: 你没错。 但是，子轩也有他的现实考虑吧。
7: 我真的就不能成功吗？
6: 既然你选择留在了国内，那就。
0: 那你就应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啊。
1: 有你的鼓励，我什么都不怕了。

0: 子轩，一晚上不接电话，你生我气了？没有。少来，每次你生气你就来环城马路跑步。是，我是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但你竟然也不支持我。以前好几次你站队肖雨生就算了，但这次理念上的分歧你也站在他那儿。
1: 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我？
0: 我站在他那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公事公私是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啊。
1: 公私分明。
0: 是啊，
1: 那你坐在给他吃怎么回事啊？还给他包饺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就是忘了吃饭，啊，我们一起工作，我给他带份饺子就有什么不妥吗？
1: 他是个男的，
0: 他是你兄弟，更是你的合伙人。
1: 好，好，这些我都可以相信。
2: 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和我站在一个阵营。今天不是表决了吗？可以再表决的呀。那我还是会选择站在雨生这一边。
3: 你，范小玉，我真的怀疑你支持肖雨生是别有原因。
4: 你混蛋！你，哎呀，你真的、啊，
5: 孟菊。
3: 市领导的批示下来了，要我们努力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政策更加协同的大科技的格局。
5: 嗯，徐主任，
3: 哎，
5: 你要将批示精神传达到科技局的每一个人。
3: 好。哎，
5: 对了，
3: 啊，
5: 南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哦，我正要向您汇报呢。南新和之前那家造车新势力车企的合作啊，估计要黄了。南新现在缺乏资金。
5: 想坚持下去，难啊！
3: 嗯，
5: 南新出现了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全方面的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啊！
3: 孟局，您的意思？
5: 市里要成立中国科技股，我们要把南新纳入进去。
3: 我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5: 你什么意思？
3: 哦，我听说他们合伙人之间。
5: 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哦，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南新。
3: 哎，孟局啊，今天您的工作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上午的科技招商会议之外，下午啊还要和几家科技企业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要不改天再去？
5: 改天是什么时候？
3: 这几天您的工作行程已经安排满了，都是推不了的。
6: 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可能下个星期。徐主任，明天就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去一趟南新。
7: 好。子轩，一上午都没看见你。
8: 那么有兴致再添个壶吹风啊！我在想，我们几个刚开始创业时开心的事儿。
7: 那个时候，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苦，心里也是甜的。现在好像事情都变样了，你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
6: 子轩。
7: 有分歧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成立南新的初衷。
8: 我没有忘记，只是我觉得芯片可以先放一下，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后再回过头来研发也不迟啊。
7: 但是芯片才是我们的梦想。你的脑子怎么就不会转弯呢？经营企业必须得灵活。不研发芯片。
8: 南新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灵活，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死脑筋，我也接受不了。现在我告诉你，我退出。
7: 子轩，你说什么呢？南新是我们的心血。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8: 强行扭在一起只能是内耗。既然如此，谁也不要耽误谁前行的路。
7: 子轩。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清楚。
8: 我吹了一上午的风了。
0: 我考虑清楚了，祝我们都好运吧。子轩，
1: 王子轩、执毅和萧雨生分道扬镳，让本就艰难前行的南星再次面临倒闭的危机。好兄弟的离开，让萧雨生陷入了自我怀疑。
2: 雨生啊，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过来歇会儿。
3: 没事，老师，就快干完了。
2: 看看你看看，出了这么多汗，快擦擦。哎，好。雨生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3: 也不算什么。
2: 还不算什么。
3: 你看看，你把我种的太阳花都当草给剪了。对不起，老师，真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说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了？
3: 老师，子轩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2: 哦，这事儿我听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觉得我迷茫了。
2: 真不知道南芯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那我得问问你，你留下来搞芯片研发，是为了子轩，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啊？
4: 当然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2: 你既然不是为了子轩才创业的，
4: 那他的离开，不应该成为动摇你决心的因素啊。
2: 可是现在国产芯片的困境，大家都清楚。人呐。 不能总是处在怕的状态，裹足不前，我认为更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你留下来创业，那你就不应该再怕这怕那了。当然，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去，
5: 那就和我出国吧。如
3: 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刚到家。<笑>
3: 好，你们年轻人聊。好的，老师。
5: 陆雪，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想念你个惊喜啊！是够惊喜的。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雨生，你的事情爸爸都告诉我了。子轩和你们散伙了，南星是撑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博士。
3: 在国外会很抢手，会有很大的平台给你发挥。说真的，我现在心里很乱。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现实。
5: 现实就是，国产芯片的研发会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这我知道。可现在国内飞速发展。
3: 南州科技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了。那现在南星怎么样呢？陆雪，你不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吗？没错，但是现在子轩退出，你一个人支撑南星真的是太辛苦了。不想你再这么辛苦了。像南星这样的小微企业，想活下来是很艰难的。
5: 我不想你困在这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广阔天地。
3: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0: 当然可以了。肚子饿了吧？想吃点什么？去城隍庙喝老母鸡汤。好，安排。我接个电话。
1: 小玉，好，我马上回来。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二集，剧中人物：萧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吴凤春演播。 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

0: 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 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 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 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 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 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 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 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 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的强调，十分坚定的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

0: 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
1: 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2013年12月26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 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 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 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时机，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 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 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坚持实事求是。 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 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 从理论上做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听见经典。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风》，作者杨绛，朗读：姚科。

0: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围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 掀起一浪，又被压覆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尼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健，导演庆新。第二集。
3: 老师，喝茶。
4: 哟，陆安瓜片好啊！
3: 知道你喜欢喝，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
4: 啊，余生啊，听如雪说，你们南新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3: 是啊，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的问题。
4: 余生啊，我正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3: 嗯。

曾国林教授和肖雨生对南新二代进行多次修正，在曾教授的启发下，肖雨生终于找到了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南新后，肖雨生和范小玉带领团队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0: 程序写出来了，你看看。好，我看看。很好啊，小雨。但是你看这里，哦，还有这儿，这儿，还是得再深入优化一下。
1: 嗯，好。
2: 两位啊，已经凌晨1点了，你们还真要干到天亮啊？
1: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别呀，你们已经熬了多少天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2: 好不容易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的一鼓作气把蓝心2.0研发出来。
3: 嗯，
2: 子轩，你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你还有别的任务呢，先回去睡吧。嗯，那咋行啊？我怎么可能抛弃大家自己一个人回家睡大觉？我给大家买夜宵，都想吃什么？
4: 老母鸡汤。
2: 安排。
4: 南新的整个研发团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扑在工作上，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范小玉被肖雨生的科研精神所折服，肖雨生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带着他们艰难前进。经过1年多的技术攻关，南新2代芯片研发成功。
2: 孟局，老师，我们芯片测试成功了。孟局，
5: 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
0: 陆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二代的车用28纳米以下的制程芯片研发成功了。那太好了，雨生。我知道你们已经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努力。过程虽然有点曲折，但结果还是好的。子轩明天开始就会去全国各地和智能汽车企业谈芯片的销售业务，我们有价格优势，相信他不会无功而返的。
1: 南新二代芯片的研发成功，给了整个创业团队巨大的信心。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款芯片上。当王子轩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肖雨生和范小玉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
2: 来了来了，酸汤鱼来了！哎呦，
0: 小玉啊，你这水准啊，都赶得上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师了。
2: 必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得会的。
0: 啊，这一桌子贵州菜，闻着都流口水了。哎，对了，子轩怎么还没回来？
2: 对啊，他怎么还没回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0: 这下好了，以后呢，一定会顺顺利利的。你一个硕士，还这么迷信？这也不算是迷信吧，反正我们老家那边要是遇上什么不顺的事情，都会这么做的。子轩啊，你说你推销个芯片，怎么推销到派出所里去了？哎，别提了，我这肚子饿了，咱边吃边说吧。边吃边说啊，走。
1: 你吃点肉。
2: 哎，多吃一些，
0: 吃菜，吃菜，
2: 还有鱼呢。好好好，子轩，我敬你，辛苦了。
1: 这酒啊，我不敢喝，我惭愧。
0: 子轩，你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我找了20几家新能源车企，没有一个愿意用我们的芯片的，其中有一家车企的主管。
2: 还讽刺挖苦我，我一生气揪住他的衣领想让他道歉，谁知道他让保安报警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芯片比外国芯片便宜啊，而且技术也不比外国的差呀。是啊，
1: 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呢？
2: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呗。我们的一个芯片只比外国芯片便宜10元，他们是大企业大品牌，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的芯片。
1: 他们不敢用，就没有其他渠道了吗？有是有，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做。你说说看。
2: 我联系的一家造车新势力松了口，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是好事啊。但对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呀。什么条件？
1: 什么条件？
2: 啊？整套的汽车显示屏系统。 都要由我们研发出来，匹配他们的车型，而且他们不出1分钱的研发费。我算了一下，他们的新车型估计要2年才能批量生产，在这2年内，我们要不停的调整我们设计来配合他们，研发经费起码要达到300万以上。我们这只是卖汽车芯片，那为什么显示屏系统也要我们设计呢？
1: 我们是国产芯片公司。
2: 他们觉得给我们机会就很不错了，不想去冒任何风险匹配我们的芯片。只有我们把整个系统搞好了，他们才会试用我们的芯片。这太过分了，
1: 这就是霸王条款。所以我拒绝了。
2: 对，应该拒绝。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试试？我们是小企业，花300万，还有2年的时间去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1: 我们承受不起，万一他们的车型量产不了，我们一线努力都打水漂了。子轩，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小微企业，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怎么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2: 那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未必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啊。
1: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碰的壁还不够多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 雨生，那可是300万呢！这300万我认了。
2: 好，我说不过你，老规矩，举手表决。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举手。小玉，你也赞成？我觉得雨生说的有道理，这就是破局的一个办法。
3: 为了解决南芯芯片的销售困境，肖雨生力主南芯和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经过2年多的修改设计，以及对汽车显示屏系统的研发，车企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芯片。但他们还没开心多久，又一个坏消息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
2: 雨生，小玉，你们看新闻了吗？我们合作方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新一代车型无法进行量产了。
1: 什么？这个消息属实吗？
2: 我打电话去问了，绝对属实，极有可能会选择破产。
1: 那他们企业要是破产了，我们这2年的研发，那就打水漂了。
2: 哎呦，当初你们不听我的，一定要去试。现在出事了吧？他们要是破产了，我们南芯也快关门了，公司账户里只有不到10万了。

0: 卷子轩，你先别激动，
1: 我没有办法不激动。两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什么，硬是把自己逼得山穷水尽，万劫不复。你们说现在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这两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起码研发出了和我们芯片匹配的一个显示系统。值得？我们就要去要饭了？你怎么还不醒悟啊？有些事它就不能是。不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结果。再说了，
2: 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倒闭了，还有几十家上百家，我们已经把东西开发出来了，一个个企业去找合作就是了。你不用那么悲观，<笑>有那么容易吗？你是没有出去和他们谈过，有时候卫星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大家照样不相信我们。
3: 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吵了，你这样吵下去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曲线救国了。
2: 我建议，先把芯片放一放，研发投影机，先让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关键。
0: 同意的举手。我先举。小玉，你怎么不举手？
2: 子轩，只要好好做芯片，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0: 范小玉，为什么你总是不理解我？
2: 我支持我个人认为对的方向。
0: 你。

喂，雨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我也想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你没错，但是子轩也有他的现实考虑吧。既然你选择留在了国内，那你就应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啊。

0: 子轩，一晚上不接电话，你生我气了？没有。少来，每次你生气你就来环城马路跑步。是，我是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但你竟然也不支持我。以前好几次你站队肖雨生就算了，但这次理念上的分歧你也站在他那儿。
1: 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我？
2: 我站在他那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公司公司是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啊。
1: 公私分明。
2: 是啊，
1: 那你坐在给他吃怎么回事啊？还给他包饺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就是忘了吃饭，啊，我们一起工作，我给他带份饺子就有什么不妥吗？
1: 他是个男的，
2: 他是你兄弟，更是你的合伙人。
1: 好，好，这些我都可以相信。
3: 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和我站在一个阵营。今天不是表决了吗？可以再表决的呀。那我还是会选择站在雨生这一边。你，
4: 范小玉，我真的怀疑你支持肖雨生是别有原因。
2: 你混蛋！你，哎呀，你真的、啊，
3: 孟菊。
4: 市领导的批示下来了，要我们努力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政策更加协同的大科技的格局。
2: 嗯，徐主任，
4: 哎，
2: 你要将批示精神传达到科技局的每一个人。
4: 好。
2: 哎，对了，
4: 啊，
2: 南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哦，我正要向您汇报呢。南新和之前那家造车新势力车企的合作啊，估计要黄了。南新现在缺乏资金。
2: 想坚持下去，
4: 难啊！
2: 嗯，南新出现了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全方面的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啊！
4: 孟局，您的意思？
2: 市里要成立中国科技股，我们要把南新纳入进去。
4: 我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2: 你什么意思？
4: 哦，我听说他们合伙人之间。
2: 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哦，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南新。
4: 哎，孟局啊，今天您的工作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上午的科技招商会议之外，下午啊还要和几家科技企业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要不改天再去？
2: 改天是什么时候？
4: 这几天您的工作行程已经安排满了，都是推不了的。
5: 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可能下个星期。徐主任，明天就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去一趟南新。好。子轩，一上午都没看见你。
6: 那么有兴致在天鹅湖吹风啊？我在想，我们几个刚开始创业时开心的事儿。
5: 那个时候，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苦，心里也是甜的。现在好像事情都变样了，你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子轩。
6: 有分歧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成立南新的初衷。我没有忘记，只是我觉得芯片可以先放一下，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后再回过头来研发也不迟啊。
5: 但是芯片才是我们的梦想。你的脑子怎么就不会转弯呢？经营企业必须得灵活。不研发芯片。
6: 南新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灵活，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死脑筋，我也接受不了。现在我告诉你，我退出。
5: 子轩，你说什么呢？南新是我们的心血。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6: 强行扭在一起只能是内耗。既然如此，谁也不要耽误谁前行的路。
5: 子轩。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清楚。
6: 我吹了一上午的风了。
0: 我考虑清楚了，祝我们都好运吧。子轩，
1: 王子轩、执毅和萧雨生分道扬镳，让本就艰难前行的南星再次面临倒闭的危机。好兄弟的离开，让萧雨生陷入了自我怀疑。
2: 雨生啊，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过来歇会儿。
3: 没事，老师，就快干完了。
2: 看看你看看，出了这么多汗，快擦擦。哎，好。雨生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3: 也不算什么。
2: 还不算什么。
3: 你看看，你把我种的太阳花都当草给剪了，对不起，老师，真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说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了？
3: 老师，子轩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2: 哦，这事儿我听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觉得我迷茫了。
2: 真不知道南芯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那我得问问你，你留下来搞芯片研发，是为了子轩，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啊？
3: 当然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2: 你既然不是为了子轩才创业的，
3: 那他的离开，不应该成为动摇你决心的因素啊。
2: 可是现在国产芯片的困境，大家都清楚。人呐。 不能总是处在怕的状态，裹足不前，我认为更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你留下来创业，那你就不应该再怕这怕那的。当然，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去，
4: 那就和我出国吧。如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家。<笑>
2: 好，你们年轻人聊。
3: 好的，老师。
4: 陆雪，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想念你个惊喜啊！是够惊喜的。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雨生，你的事情爸爸都告诉我了。子轩和你们散伙了，南星是撑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博士。
3: 在国外会很抢手，会有很大的平台给你发挥。说真的，我现在心里很乱。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现实。
4: 现实就是，国产芯片的研发会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3: 这我知道。可现在国内飞速发展。
4: 兰州科技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了。那现在南星怎么样呢？陆雪，你不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吗？没错，但是现在子轩退出，你一个人支撑南星真的是太辛苦了。不想你再这么辛苦了。像南星这样的小微企业想活下来是很艰难的。
3: 我不想你困在这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广阔天地。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4: 当然可以了。
3: 肚子饿了吧？想吃点什么？去城隍庙喝老母鸡汤。
5: 好，安排。<笑>我接个电话。喂，小玉。好，我马上回来。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二集，剧中人物：萧雨生由陈光演播。
0: 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5年1月13日，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在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上，我分别讲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比如 在一些干部中，乱评乱议、口无遮拦现象比较突出。如果造谣生事，那是违反党纪，甚至违反国法。但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调侃、传播小道消息，东家长西家短，乱发议论，热衷于转发网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所谓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息，四处询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捉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对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有的高级干部就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愤愤不平的。情况是这样吗？看看那些人写的忏悔录，哪个人是冤枉的？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的传播消息、发表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朽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比如，有的干部脱岗离岗了，不向组织汇报，借口说有些是私事，应该有自由空间。我在地方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么事。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当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没有说不让休息，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好的，节假日都能自觉坚守岗位，这不也是一种规矩吗？再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不报告，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有的同志有重病不报，对所有人都隐瞒了，最后病危了，组织还不知道，场面上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但就是不说，最后命都给耽误没了。有的子女家属长期在国外也不报告，在国外定居的按规定要报告，但他们也不是正式定居，就觉得可以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弄了很多证件，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情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又比如，跑风漏气、说情风、打招呼的问题，对组织有关内部决定和考虑，有的人通过隐喻、暗示等方式向相关人员通风报信，说没有还就是有，要查吧还查不出来。组织决定提拔某个干部，只要说过了、行了两个字就够了。组织决定审查某个人，只要说注意一点就够了。还有说情风，有的人对担任过领导岗位的地方有影响的地方，对那里的干部问题第一句话也不直接说要提拔，就说某某还不错呀，某某还可以呀，意思尽在不言中，但抓还抓不住，已经离开那里了还插手那里的人事安排。还有选举的时候，一些人打招呼拉票助选，有时不用明着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最后踏雪无痕，这些事情该做吗？这属不属于规矩问题？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 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事，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 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2013年12月26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

0: 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去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 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 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 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 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 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做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用声音记录中国。
1: 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风》，作者杨绛。 朗读：姚珂。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的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的吹。 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 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浮浮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定？

0: 谁说天地无情？它只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吗？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老师，喝茶。
1: 哟，鲁安瓜片儿，好啊！
0: 知道你喜欢喝，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
1: 啊，余生啊，听如雪说，你们南新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0: 是啊，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的问题。
1: 余生啊，我正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0: 好啊。
2: 曾国林教授和肖雨生对南新二代进行多次修正，在曾教授的启发下，肖雨生终于找到了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南新后，肖雨生和范小玉带领团队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0: 余生，程序写出来了，你看看。好，我看看。很好啊，小鱼。但是你看这里，哦，还有这儿，这儿，还是得再深入优化一下。嗯，好。
1: 两位啊，已经凌晨一点了，你们还真要干到天亮啊？
2: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别呀，你们已经熬了多少天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好不容易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的一鼓作气把南极二代研发出来。
3: 嗯，
1: 子轩，你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你还有别的任务呢，先回去睡吧。
0: 那咋行啊？我怎么可能抛弃大家自己一个人回家睡大觉？
1: 我给大家买夜宵，都想吃什么？
4: 老母鸡汤。
1: 安排。
4: 南新的整个研发团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扑在工作上，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范晓玉被萧雨生的科研精神所折服，萧雨生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带着他们艰难前进。经过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南新二代芯片研发成功。
1: 孟局，老师，我们芯片测试成功了。孟局，孟局，您看，
5: 我看呐，这款芯片达到了车用芯片的使用标准，可以推向市场了。太好了！余生，子轩，恭喜你们！
1: 谢谢孟局。
5: 但是研发和销售可是两回事啊。
1: 孟局，我们有信心将芯片推向市场。
5: 好，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6: 您就放心吧。如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二代的车用28纳米以下的制程芯片研发成功了。那太好了，雨生，我知道你们一定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努力。
7: 过程虽然有点曲折，但结果还是好的。子轩明天开始就会去全国各地和智能汽车企业谈芯片的销售业务。我们有价格优势，相信他不会无功而返的。嗯，如果一切顺利就最好了。你们的小公司经不起折腾。
4: 南新二代芯片的研发成功， 给了整个创业团队巨大的信心，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款芯片上。当王子轩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萧雨生和范小玉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来了来了，酸汤鱼来了！
8: 哎呦，小玉啊，你这水准啊，都赶得上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师了。
9: 必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得会的。
8: 啊，这一桌子贵州菜啊，闻着都流口水了。哎，对了，
9: 嗯，
8: 子轩怎么还没回来？
9: 对啊。

0: 怎么不接电话呀？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不会的。是子轩吗？不是啊，一个陌生号码。喂，你是？什么？派出所？
1: 小月，我们回来了。
2: 小月啊，我等一下，子轩，你先别进门啊。
1: 这咋的了？
2: 我给你点了个火盆，你跨一下，运气会比较好的。
1: 是，不用吧？
2: 他老家的习俗，就跨一下吧。
1: 哎，好吧，好吧。
2: 来了，火好旺，来，你跨一下，平安又顺意。
1: 好。哎。
2: 这下好了，以后呢，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笑>
1: 你一个硕士，还这么迷信？这也不算是迷信吧，反正我们老家那边要是遇上什么不顺的事情，都会这么做的。
2: 子轩啊，你说你推销个芯片，怎么推销到派出所里去了？
1: 哎，别提了，我这肚子饿了，咱边吃边说吧。
2: 边吃边说啊，
1: 你吃点肉。
2: 哎，多吃一些。
1: 吃菜，吃菜。
2: 还有鱼呢。好好好。子轩，我敬你，辛苦了。
1: 这酒啊，我不敢喝，我惭愧。
2: 子轩，你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我找了20几家新能源车企，没有一个愿意用我们的芯片的。其中有一家车企的主管。
1: 还讽刺挖苦，
2: 我一生气揪住他的衣领想让他道歉，谁知道他让保安报警了。
1: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芯片比外国芯片便宜啊，而且技术也不比外国的差呀。是啊，
2: 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呢？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呗。我们的一个芯片只比外国芯片便宜10元，他们是大企业大品牌。

0: 我们这只是卖汽车芯片，那为什么显示屏系统也要我们设计呢？
1: 我们是国产芯片公司，他们觉得给我们机会就很不错了，不想去冒任何风险，匹配我们的芯片，只有我们把整个系统搞好了，他们才会试用我们的芯片。这太过分了，这就是霸王条款。所以我拒绝了。
0: 对，应该拒绝。
2: 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试试啊！我们是小企业，花300万，还有2年的时间去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2: 我们承受不起，万一他们的车型量产不了，我们一线努力都打水漂了。子轩，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小微企业，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怎么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1: 那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未必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啊。
3: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碰的壁还不够多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
1: 雨生，那可是300万呢！这300万我认了。好，我说不过你，老规矩，举手表决。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举手。小玉，你也赞成？
0: 我觉得雨生说的有道理，这就是破局的一个办法。
4: 为了解决南芯芯片的销售困境， 肖雨生力主南芯和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经过2年多的修改设计，以及对汽车显示屏系统的研发，车企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芯片。但他们还没开心多久，又一个坏消息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
1: 雨生，小玉，你们看新闻了吗？我们合作方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新一代车型无法进行量产了。
2: 什么？这个消息属实吗？
1: 我打电话去问了，绝对属实，极有可能会选择破产。那他们企业要是破产了，我们这2年的研发那就打水漂了。
2: 哎呦，当初你们不听我的，一定要去试，现在出事了吧？
1: 他们要是破产了，我们南芯也快关门了。
2: 公司账户里只有不到10万了。子轩，子轩，你先别激动，
1: 我没有办法不激动。
2: 2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什么？硬是把自己逼得山穷水尽，万劫不复。你们说现在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这2年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起码研发出了和我们芯片匹配的一个显示系统。值得？
1: 我们就要去要饭了？你怎么还不醒悟啊？有些事儿它就不能试。
2: 不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什么结果。
0: 再说了，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倒闭了，还有几十家上百家，我们已经把东西开发出来了，一个个企业去找合作就是了，你不用那么悲观。<笑>有那么容易吗？你是没有出去和他们谈过？有时候我已经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大家照样不相信我们。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吵了。你这样吵下去，能解决问题吗？
1: 现在这个情况，
0: 只能曲线救国了。我建议先把芯片放一放，研发投影机，先让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关键。同意的举手，我先举。小鱼，你怎么不举手？子轩，只要好好做芯片，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1: 范小玉，为什么你总是不理解我？
0: 我支持我个人认为对的方向。
1: 你。

0: 怎么啦？遇到什么事儿了吗？错，但是子轩也有他的现实考虑吧。
1: 我真的就不能成功吗？
0: 既然你选择留在了国内，那你就应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啊。

0: 子轩，一晚上不接电话，你生我气了？没有。少来，每次你生气你就来环城马路跑步。是，我是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但你竟然也不支持我。以前好几次你站队小雨生就算了，但这次理念上的分歧你也站在他那儿。
1: 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我？
2: 我站在他那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公司公司是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啊。
1: 公私分明。
2: 是啊，
1: 那你坐在给他吃怎么回事啊？还给他包饺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就是忘了吃饭，啊，我们一起工作，我给他带份饺子就有什么不妥吗？
1: 他是个男的，
2: 他是你兄弟，更是你的合伙人。
1: 好，好，这些我都可以相信。
2: 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和我站在一个阵营。今天不是表决了吗？可以再表决的呀。那我还是会选择站在雨生这一边。
3: 你，范小玉，我真的怀疑你支持肖雨生是别有原因。
4: 你混蛋！你，哎呀，你真的、啊，孟菊。 市领导的批示下来了，要我们努力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政策更加协同的大科技的格局。
3: 嗯，徐主任，
4: 哎，
3: 你要将批示精神传达到科技局的每一个人。
4: 好。
3: 哎，对了，
4: 啊，
3: 南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哦，我正要向您汇报呢。南新和之前那家造车新势力车企的合作啊，估计要黄了。南新现在缺乏资金。
3: 想坚持下去，难啊。
4: 嗯，南新出现了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全方面的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啊。
3: 孟局，您的意思？
4: 市里要成立中国科技股，我们要把南新纳入进去。
3: 我担心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4: 你什么意思？
3: 哦，我听说他们合伙人之间。 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哦，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南新。
4: 哎，孟局啊，今天您的工作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上午的科技招商会议之外，下午啊还要和几家科技企业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要不改天再去？
3: 改天是什么时候？
4: 这几天您的工作行程已经安排满了。
5: 都是推不了的，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可能下个星期。徐主任，明天就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去一趟南新。好。子轩，一上午都没看见你。
6: 那么有兴致在天鹅湖吹风啊？唉，我在想，我们几个刚开始创业时开心的事儿。
5: 那个时候，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再苦，心里也是甜的。嗯

0: 现在好像事情都变样了，你不理解我的想法，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子轩，有分歧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成立南新的初衷。我没有忘记，只是我觉得芯片可以先放一下，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后，再回过头来研发也不迟啊。但是芯片才是我们的梦想。
1: 你的脑子怎么就不会转弯呢？经营企业必须得灵活。
0: 不研发芯片，南芯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灵活，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死脑筋，我也接受不了。现在我告诉你，我退出。子轩，你说什么呢？南芯是我们的心血。
1: 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强行扭在一起只能是内耗。既然如此，谁也不要耽误谁前行的路。
2: 子轩，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清楚。我
3: 吹了一上午的风了，我考虑清楚了。祝我们都好运吧。子轩，
2: 王子轩、执毅和肖雨生分道扬镳。
4: 让本就艰难前行的南星再次面临倒闭的危机。好兄弟的离开让肖雨生陷入了自我怀疑。雨生啊，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过来歇一会儿。没事，老师，就快干完了。
5: 你看看，出了这么多汗，快擦擦。哎，
0: 好。雨生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也不算什么，
5: 还不算什么。你看看，你把我种的太阳花，都当草给剪了。
0: 对不起，老师，真对不起。
5: 没关系，没关系。
0: 说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了？老师，子轩和我们分道扬镳了。
5: 这事我听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迷茫了，我真不知道南芯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那我得问问你，你留下来搞芯片研发。
0: 是为了子轩，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啊？当然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5: 你既然不是为了子轩才创业的，那他的离开不应该成为动摇你决心的因素啊。可是现在国产芯片的困境，大家都清楚。人呐，不能总是处在怕的状态，裹足不前，我认为更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你留下来创业。
0: 那你就不应该再怕这怕那了。当然，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去，那就和我出国吧。如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家。好，你们年轻人聊。好的，老师。如雪，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想给你个惊喜啊。
3: 是够惊喜的，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雨生，你的事情爸爸都告诉我了，子轩和你们散伙了，南芯是撑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博士，在国外会很抢手，会有很大的平台给你发挥。说真的，我现在心里很乱。
0: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现实。现实就是，
3: 国产芯片的研发会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这我知道。可现在国内飞速发展，南州科技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了。那现在南芯怎么样呢？
0: 陆雪，你不是。 你一直很支持我的吗？没错，但是现在子轩退出，你一个人支撑南星真的是太辛苦了。不想再这么辛苦了。像南星这样的小微企业，想活下来是很艰难的。我不想你困在这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广阔天地。
1: 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吗？嗯，
0: 当然可以了。
1: 肚子饿了吧？嗯，想吃点什么？
0: 嗯，去城隍庙喝老母鸡汤。好，安排。
1: 我接个电话。
2: 小月，好，我马上回来。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二集，剧中人物：肖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吴凤春演播。 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5年1月13日，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在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上，我分别讲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呢？这是因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比如，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这种聚会最好不要搞，这种饭最好不要吃。有的人只要是他工作过的地方，都利用手中的权力，正正规规地搞团团伙伙，全要搞成他自己的领地，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关照自己小圈子里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比如在一些干部中，乱评乱议、口无遮拦现象比较突出。如果造谣生事，那是违反党纪，甚至违反国法。但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调侃、传播小道消息，东家长西家短，乱发议论，热衷于转发网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所谓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妄议中央大

0: 整方针。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息，四处询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捉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对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有的高级干部就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愤愤不平的。情况是这样吗？看看那些人写的忏悔录，哪个人是冤枉的？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的传播消息、发表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朽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还比如，有的干部脱岗离岗了，不向组织汇报，借口说有些是私事，应该有自由空间。我在地方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么事。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当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没有说不让休息，但关键是如何休息，在哪儿休息，有没有考虑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大部分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好的，节假日都能自觉坚守岗位，这不也是一种规矩吗？再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不报告，不是说非要家里出了命案才需要报告。有的同志有重病不报，对所有人都隐瞒了，最后病危了，组织还不知道，场面上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但就是不说，最后命都给耽误没了。有的子女家属长期在国外也不报告，在国外定居的按规定要报告，但他们也不是正式定居，就觉得可以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弄了很多证件，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情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又比如，跑风漏气、说情风、打招呼的问题，对组织有关内部决定和考虑，有的人通过隐喻、暗示等方式向相关人员通风报信，说没有还就是有，要查吧还查不出来。组织决定提拔某个干部，只要说过了、行了两个字就够了。组织决定审查某个人，只要说注意一点就够了。还有说情风，有的人对担任过领导岗位的地方、有影响的地方，对那里的干部问题第一句话也不直接说要提拔，就说某某还不错呀，某某还可以呀，意思尽在不言中，但抓还抓不住。已经离开那里了，还插手那里的人事安排。还有选举的时候，一些人打招呼、拉票、助选，有时不用明着干，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最后踏雪无痕，这些事情该做吗？这属不属于规矩问题？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以上这些问题，如不下大气力整治，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最终严重危害党的机体。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 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当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绝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 绝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绝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 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绝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 干预正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看。 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务必引起重视。这些人权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回事儿，甚至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 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把党派他去主政的地方当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用干部做决策不按规定向中央报告，搞小山头、小团伙、小圈子。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找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个人营造声势、政治野心很大。 有的人发展到目空一切的地步，对中央工作部署搞软抵制，甚至冲着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放厥词，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恶毒谣言，压制打击同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一心以为鸿鹄将至，谁挡他的道就要把谁搬开，胆大妄为到了何等程度？ 这在我们党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干这种事最后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机关算尽反而误了卿卿性命。明制度于前，重威行于后，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 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的强调，十分坚定的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特别是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 让他们从进入干部队伍起，就知道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明白在党内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跟组织玩小聪明、权欲膨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自己什么事都敢干，总有一天是会自己毁了自己的。 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2013年12月26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时机，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 从理论上做出新的科学

0: 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风》，作者杨绛，朗读姚珂。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

0: 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遇事阻挡他，遇事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 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 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覆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为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 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 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 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追风》根据洪放同名小说改编，总监制吴红，监制潘丽华、陈诚，责任编辑洪卫、倪欧，作曲多米星空，编剧陈辉建，导演庆新。第二集。
1: 老师，喝茶。
2: 哟，陆安瓜片儿，好啊！
1: 知道你喜欢喝，这次过来给您带了一些。
2: 啊，余生啊，听如雪说，你们南新在技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是啊，还是数据调度带宽优化的问题。
2: 余生啊，我正想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啊。
3: 曾国林教授和肖雨生对南新二代进行多次修正，在曾教授的启发下，肖雨生终于找到了数据调度带宽优化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南新后，肖雨生和范小玉带领团队继续投入到研发中。

0: 程序写出来了，你看看。好，我看看。很好啊，小雨。但是你看这里，哦，还有这儿，这儿，还是得再深入优化一下。
1: 嗯，好。
2: 两位啊，已经凌晨1点了，你们还真要干到天亮啊？
3: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别呀，你们已经熬了多少天了，身体会受不了的。
2: 好不容易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得一鼓作气把蓝心2点研发出来。
1: 嗯，子轩，你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你还有别的任务呢，先回去睡吧。
2: 那咋行啊？我怎么可能抛弃大家自己一个人回家睡大觉？我给大家买夜宵，都想吃什么？
4: 老母鸡汤。
1: 安排。
4: 南新的整个研发团队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扑在工作上，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范晓玉被萧雨生的科研精神所折服，萧雨生就像一个大哥一样带着他们艰难前进。经过1年多的技术攻关，南新2代芯片研发成功。
2: 孟局，老师，我们芯片测试成功了。孟局，
5: 孟局，
1: 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局，孟
0: 陆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二代的车用28纳米以下的制程芯片研发成功了。那太好了，雨生。我知道你们已经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努力。过程虽然有点曲折，但结果还是好的。子轩明天开始就会去全国各地和智能汽车企业谈芯片的销售业务，我们有价格优势，相信他不会无功而返的。
1: 南新二代芯片的研发成功，给了整个创业团队巨大的信心。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款芯片上。当王子轩从外地回来的时候，肖雨生和范小玉特意为他准备了接风宴。
0: 小玉啊，你这水准啊，都赶得上5星级酒店的大厨师了。
2: 那必须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厨房里的事情还是得会的。
0: 啊，这一桌子贵州菜，闻着都流口水了。哎，对了，子轩怎么还没回来？
2: 对啊，他怎么还没回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0: 怎么不接电话呀？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不会的。是子轩吗？不是啊，一个陌生号码。喂，你是？什么？派出所？
1: 小月，我们回来了。
2: 小月啊，等一下，子轩，你先别进门啊。
1: 这咋的了？
2: 来，我给你点了个火盆，你跨一下，运气会比较好的。
1: 是，不用吧？他老家的习俗，就跨一下吧。
2: 哎，好吧，好吧。来来了，火好旺。来，你跨一下，平安又顺意。
1: 好。哎。
2: 这下好了，以后呢，一定会顺顺利利的。<笑>
1: 你一个硕士，还这么迷信？
2: 这也不算是迷信吧，反正我们老家那边要是遇上什么不顺的事情，都会这么做的。
1: 子轩啊，你说你推销个芯片，怎么推销到派出所里去了？
2: 哎，别提了，我这肚子饿了，咱边吃边说吧。
1: 边吃边说。
2: 对，
1: 啊，
2: 你吃点肉。
1: 哎，多吃一些，
3: 吃菜，吃菜。
2: 还有鱼呢。
1: 好好。子轩，我敬你，你辛苦了。这酒啊，我不敢喝，我惭愧。
2: 子轩，你快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我找了20几家新能源车企，没有一个愿意用我们的芯片的，其中有一家车企的主管。
2: 还讽刺挖苦，
1: 我一生气揪住他的衣领，想让他道歉。谁知道他让保安报警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芯片比外国芯片便宜啊，而且技术也不比外国的差呀。是啊，
2: 那他们为什么看不上呢？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呗。
1: 我们的一个芯片只比外国芯片便宜10元，他们是大企业大品牌，我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的芯片。
2: 他们不敢用，就没有其他渠道了吗？有是有，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做。你说说看。
1: 我联系的一家造车新势力松了口，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是好事啊。但对方提出的条件，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呀。什么条件？啊？整套的汽车显示屏系统。 都要由我们研发出来，匹配他们的车型，而且他们不出1分钱的研发费。我算了一下，他们的新车型估计要2年才能批量生产，在这2年内，我们要不停地调整我们设计来配合他们，研发经费起码要达到300万以上。我们这只是卖汽车芯片，那为什么显示屏系统也要我们设计呢？
2: 我们是国产芯片公司。
1: 他们觉得给我们机会就很不错了，不想去冒任何风险匹配我们的芯片，只有我们把整个系统搞好了，他们才会试用我们的芯片。这太过分了，
2: 这就是霸王条款。所以
1: 我拒绝了。对，应该拒绝。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试试啊！我们是小企业，花300万，还有2年的时间去试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2: 我们承受不起，万一他们的车型量产不了，我们一切努力都打水漂了。
3: 子轩，你也知道我们是个小微企业，如果我们不找到一个突破口的话，怎么能打破这个困局呢？
1: 那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未必就一定要走这条路啊。
3: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我们碰的壁还不够多吗？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尝试。
1: 雨生，那可是300万呢！这300万我认了。好，我说不过你，老规矩，举手表决。不同意这个项目的举手。小月，你也赞成？
2: 我觉得雨生说的有道理，这就是破局的一个办法。
4: 为了解决南芯芯片的销售困境。 肖雨生力主南芯和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作。经过2年多的修改设计，以及对汽车显示屏系统的研发，车企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芯片。
0: 但他们还没开心多久，又一个坏消息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
1: 雨生，小玉，你们看新闻了吗？我们合作方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新一代车型无法进行量产了。
2: 什么？这个消息属实吗？
1: 我打电话去问了，绝对属实，极有可能会选择破产。
3: 那他们企业要是破产了，我们这两年的研发那就打水漂了。
1: 哎呦，当初你们不听我的，一定要去。

0: 一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倒闭了，还有几十家上百家，我们已经把东西开发出来了，一个个企业去找合作就是了。你不用那么悲观，有那么容易吗？你是没有出去和他们谈过？有时候卫星卑微到不能再卑微了，大家照样不相信我们。
1: 好了好了，你们先不要吵了。你这样吵下去，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曲线救国了。
0: 我建议，先把芯片放一放，研发投影机，先让公司生存下来才是关键。同意的举手。我先举。小玉，你怎么不举手？子轩，只要好好做芯片，我们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2: 范小玉，为什么你总是不理解我？
0: 我支持我个人认为对的方向。
2: 你。

喂，雨生，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我也想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吗？错，但是子轩也有他的现实考虑吧。既然你选择留在了国内，那你就应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啊。

0: 子轩，小玉，
1: 一晚上不接电话，你生我气了？没有。少来，每次你生气你就来环城马路跑步。是，我是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但你竟然也不支持我。以前好几次你站队小雨生就算了，但这次理念上的分歧你也站在他那儿。
0: 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我？
1: 我站在他那边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公司公司是私，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啊。
0: 公私分明？
1: 是啊，
0: 那你坐在给他吃怎么回事啊？还给他包饺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起来就是忘了吃饭，啊，我们一起工作，我给他带份饺子就有什么不妥吗？
0: 他是个男的，
1: 他是你兄弟，更是你的合伙人。
0: 好，好，这些我都可以相信。
1: 但是希望你这一次和我站在一个阵营。今天不是表决了吗？可以再表决的呀。那我还是会选择站在雨生这一边。你，
2: 范小玉，我真的怀疑你支持肖雨生是别有原因。
3: 你混蛋！你，你真的、啊，孟菊。 市领导的批示下来了，要我们努力构建起科技、产业、金融、人才、政策更加协同的大科技的格局。
4: 嗯，徐主任，
3: 哎，
4: 你要将批示精神传达到科技局的每一个人。
3: 好。
4: 哎，对了，
3: 啊，
4: 南新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哦，我正要向您汇报呢。南新和之前那家造车新势力车企的合作啊，估计要黄了。南新现在缺乏资金。 想坚持下去难啊！
4: 南新出现了困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全方面的为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啊！
3: 孟菊，您的意思？
4: 市里要成立中国科技股，我们要把南新纳入进去。

0: 我担心渊水解不了亲口啊。你什么意思？哦，我听说他们合伙人之间好像出现了什么问题。哦，那这样吧，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南新。哎，孟爵啊，今天您的工作安排的满满的，除了上午的科技招商会议之外，下午还要和几家科技企业签署一个战略合作协议，要不改天再去？
1: 改天是什么时候？这几天您的工作行程已经安排满了，都是推不了的，实在挤不出时间了。可能下个星期。徐主任，明天就是挤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去一趟南新。好。
2: 子轩，一上午都没看见你，那么有兴致在天鹅湖吹风啊？唉，我在想，我们几个刚开始创业时开心的事儿。
3: 那个时候，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苦，心里也是甜的。
2: 现在好像事情都变样了，你不理解我的想法。
3: 我也不理解你的想法，
2: 子轩，有分歧那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成立南新的初衷。
3: 我没有忘记，只是我觉得芯片可以先放一下，等我们积累到一定的资金后再回过头来研发也不迟啊。
2: 但是芯片才是我们的梦想，
3: 你的脑子怎么就不会转弯呢？经营企业必须得灵活。
2: 不研发芯片，南新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你这种灵活，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死脑筋，我也接受不了。现在我告诉你，我退出。
0: 子轩，你说什么呢？南新是我们的心血。
3: 既然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强行扭在一起只能是内耗。既然如此，谁也不要耽误谁前行的路。
4: 子轩，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清楚。我吹了一上午的风了，我考虑清楚了。祝我们都好运吧。
0: 子轩，
4: 王子轩执意和肖雨生分道扬镳，让本就艰难前行的南新再次面临倒闭的危机。
5: 好兄弟的离开，让肖雨生陷入了自我怀疑。雨生啊，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过来歇一会儿。
6: 没事，老师，就快干完了。看看，出了这么多汗，快擦擦。
5: 好。
6: 余生啊，你今天到这儿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也不算什么，还不算什么。你看看，你把我种的太阳花，都当草给剪了。对不起，老师，真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说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了？老师。
5: 子轩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哦，这事儿我听说了。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迷茫了。我真不知道南新还有没有坚持的必要。那我得问问你，你留下来搞芯片研发，是为了子轩，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啊？
0: 当然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5: 你既然不是为了子轩才创业的。
0: 那他的离开，不应该成为动摇你决心的因素啊。可是现在国产芯片的困境，大家都清楚。
5: 人呐，不能总是处在怕的状态。裹足不前，我认为更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你留下来创业，那你就不应该再怕。

0: 这怕那的。当然，如果你真的坚持不下去，
1: 那就和我出国吧。
2: 如雪，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家。
0: 好，你们年轻人聊。
2: 好的，老师。如雪，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3: 想给你个惊喜啊。
2: 是够惊喜的。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3: 余生，你的事情爸爸都告诉我了。子轩和你们散伙了，南心是撑不下去的。像你这样的博士在国外会很抢手，会有很大的平台给你发挥。
2: 说真的，我现在心里很乱。
3: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希望你可以面对现实。
2: 现实？
3: 现实就是国产芯片的研发会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2: 这我知道，可现在国内飞速发展，南州科技产业链条也越来越完善了。
3: 那现在南芯怎么样呢？
2: 如雪，你不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吗？
3: 没错，但是现在子轩退出，你一个人支撑南芯真的是太辛苦了，不想你再这么辛苦了。像南芯这样的小微企业想活下来是很艰难的，我不想你困在这里，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广阔天地。
2: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好吗？嗯，
3: 当然可以了。啊，
2: 肚子饿了吧？嗯。想吃点什么？
3: 去城隍庙喝老母鸡汤。
2: 好，安排。我接个电话。喂，小玉。好，我马上回来。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追风》第二集，剧中人物萧雨生由陈光演播，王子轩由李兰玲演播，范小玉由秋秋演播，曾如雪由严萌萌演播，孟春由武凤春演播，曾国林由赵树人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丽桦、白文显、巴赫、张凯等，旁白季冠霖，录音制作陆子，录音助理汪雨辰，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